来着惊慌。天色暗了之后，就被遗忘在夜晚，像是我们的旧事一样。存在，却不那么重要了。放在记忆的深处，积满着灰，那些褪色的照片，偶尔想起，怀念了一刻。也就这么多了吧。逝去的不是青春，是繁华的年代。是青春。